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使徒约翰说，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那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主要我们在光明中与他同行，要我们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他要我们更深地认识他，行在他的旨意中。愿神用他的天粮，旷野的玛纳，天天喂养我们，使我们灵力饱足，身心健壮。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为牧者祷告。我们思想为牧者祷告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到二十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到二十八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贺他为王。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二到二十八节，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

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与众弟兄亲嘴问安，务要圣洁。我指着主嘱咐你们，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到二十八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二十五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五节，经文说道：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五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五节，我们再背诵一次：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五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为牧者祷告。像使徒保罗所说，我恳求每位基督徒把为牧者祷告看为首要之务，因为成为福音的使者，其责任是何等的重大，而且他们常是仇敌及撒旦的箭靶，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他们神圣的呼召使得人们对于他们的寄望标准甚高，因此他们所遭遇的试探考验往往比平信徒更艰难，更难以通过。更有甚者，因为他们太关心传福音的果效，以致忙于策划圣功、接洽事务，没空静下来亲近主，渐渐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他们看到自己这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苦况，心里也有说不出来的伤痛。再举目一望，众人仍沉沦如昔，心情也就更加消沉低落。传道人希望他们讲道有力，能造就信徒，希望生活有爱，能关怀有需要者，希望自己过得胜的生活，成为明光，吸引众人归向救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为我们的牧者祷告。我们知道不要看人，要看神，因为人会软弱跌倒，但神却永不改变，屹立不摇。然而多少时候，神借着他忠心的仆人成为他人的祝福管道，借着传道人的属灵装备与素养，帮助许多邻里黑暗的人度过困难。所以一些神职人员，包括牧师、传道、教师、神学生，都发出这样的呼吁：弟兄们，请为我们祷告。
1: 顺服神的最高旨意，善尽我的最高职责。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与孙大中一起灵修，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
0: 今天我们思想为牧者祷告这个题目。没有一个人是只帮助别人而不需要别人帮助的，使徒保罗也不例外。保罗是神所重用的使徒，是大有能力的传道人，但他知道若不是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他什么也不能做。当保罗勉励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恒切祷告，在此进行感恩的同时，他也恳请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保罗说也要为我们祷告。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一节，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以弗所书六章十九节，保罗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不但在传福音的事上，保罗请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在其他的圣功上和一些行程上，保罗也请弟兄姐妹为他祈求神。罗马书十五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保罗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 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可蒙圣徒悦纳。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一节，保罗说，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保罗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腓立门书二十二节，保罗又说，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保罗几乎在所写的每一卷书都提到为他祷告，包括他口述由路加所写成的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八到十九节，保罗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保罗深切期盼借着众圣徒的祈求蒙恩，事情顺利。不要总以为牧者只是单单帮助人为别人祷告，牧者需要教会的带祷。要知道撒旦最想攻击的对象就是带领群羊的牧者，因为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所以为牧者祷告不只是爱护牧者，也是在保护整个教会。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到十三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保罗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他需要众教会为他祷告。有人问英国讲道王子斯布珍，他的侍奉为什么那么有果效，其中有何秘诀？斯布珍说，我的秘诀就是我的羊为我祷告。借着众圣徒的祈祷和圣灵的帮助，他的侍奉才这么有能力。约拿丹·爱德华兹说，如果那些不满意传道人的会友把在人前的批评与表达不满的行动减少，转而竭力为他们的传道人在神面前呼求，他们的传道人就会成功的多。牧者要讲道，要治理教会，要劝诫信徒，必须时刻预备好去面对会众当中各种特殊的属灵黑暗，并以忍耐温柔的心去扶助小羊，帮助他们建立信心。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牧者要对主所救赎的灵魂负责，牧养他们。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到十九节，作者可能就是保罗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牧者是天天为灵魂警醒的人。约翰·欧文说，牧者当为着灵魂向主悔改而尽心竭力。又说，对于牧者而言，保守信仰的纯正和福音的真理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撒旦知道，只要攻击牧者，就能使许多人跌倒。牧者越忠心，仇敌就越不喜欢。越是有宽大有功效的门敞开，反对的人就会越多。不要只要求牧者而不扶持牧者。摩西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在与亚玛力人征战时，也需要亚伦与霍尔在旁边扶住他的手，因为摩西在山上高举神的杖， 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手垂下来，以色列人看不见这仗，亚玛利人就得胜。亚伦与霍尔索性在摩西旁边扶住他的手，以色列人就得胜到底。牧者是需要不断经历神恩典的人，每一位会友都要忠心地为牧者代祷。你说，那要为牧者祷告什么呢？首先，为牧师不消灭圣灵的感动，时时被圣灵充满祷告。美国一位安德森牧师，他服侍主25年以后，发现自己一直忙于为神工作，却没有足够时间亲近神。他写了一本书叫《油箱空了》，描述自己的情况，形容自己好像一架飞机，从停机坪望过去，他似乎飞得很好，但其实飞机的油箱就快没油了。耶稣说，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别忘了，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枝子与葡萄树的关系，只有常在主里面才能多结果子，因为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要为牧者有足够时间亲近主，更认识基督，不把工作代替跟主的关系祷告。进行的生活是默想与行动兼具，没有偏废。牧者不是完人，要经常对自己讲道。牧者若不先牧养自己，就不能真正牧养群羊。要先让自己被神牧养，才能去牧养别人。不要看守葡萄园，结果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牧者最大的危机不是忙碌，而失去对基督的满足。当一个牧者不再以神为乐，就容易把侍奉变成工作，把讲台变成责任，让牧养成为重担。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点出牧者最大的需要，是心中仍然喜乐的爱主。作为牧者，你的责任只是在讨主喜悦，不是忧虑。牧者需要真正从主而来的喜乐，这是教会要留意祷告的地方。一个失去对基督热情的传道人，其实外面还在服侍，里面可能已经枯干了。要为牧者祷告，求神使牧者的满足不是建立在人的认可或成就上，而建立在基督里。耶稣的满足和安息不在于人对他的了解跟欢迎，只在于父神对他的认识。为牧者专注于神的同在，每日与主喜乐的相交祷告，有了爱主的心，才能做好每一样服事。哥林多后书5章14节，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牧者容易受试探，活在人的眼光里，而不是活在基督的恩典里。要为他们每天被主牧养，持守一颗爱主的心祷告。彼得在提比利亚海边蒙召，主耶稣就在那里，当着众人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其中一次，你爱我比这些门徒更深吗？因为彼得在众人面前对主说过，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有位牧者不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终于照他的主祷告。其次，为牧者传道有能力祷告。牧者最大的责任之一，就是忠心传讲神的道。教会的复兴从讲台开始，教会要复兴要增长，靠的是纯正的福音。真正改变人的是福音的大能。教会最需要的就是货真价实、扎扎实实的讲道。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真正托住教会的不是人，是神的道，唯独圣经，不能用别的取代。为牧者祷告，其实是在求神继续保守真理的出口。 但讲道不光靠口才，真正能改变人的是圣灵透过道在人心里动工。寇世远监督有一次应邀到香港去布道一个月，几位大学教授请他吃饭，席间谈到要怎样向知识分子传福音。一位研究心理学的教授表示，随着教育普及，香港人听到的水平越来越高。作为传道人，至少要具备六个条件：第一，口才要流利；第二，学问要渊博；第三，经验要丰富；第四，风度要优雅；第五，气质要高贵；第六，音色要动人，最好说话声音带有磁性，才能够吸引人。说完了，就问寇世远监督有什么看法。寇监督说，你说的都对，但最要紧的还有一样，就是神的同在。要讲好一篇道，要把神的话读透，需要时间安静默想，长时间思考，用心祷告。因此，一个忠心的牧者在生活节奏上，不是像现代人这样匆匆忙忙，而是得逆流而上，反向而行，才能保守讲台不被时代潮流掳去。牧者不追求成功，而忠于真理，就能带出不迎合世界，而是能够永守真道的教会。要为牧者祷告，因为一间教会很难长久超越带领者的属灵状态。牧者属灵状态好，教会就好；牧者属灵状态不好，教会就跟着不好。牧者的灵如果枯干了，羊很快的也会跟着枯干。牧者来来去去就是那几篇道，羊很快的就会到别的地方去找灵粮。所以要为牧者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敬虔爱主，每日与主同行祷告。当然也要为牧者的家庭祷告，不要忘了牧者不是一个人在服侍，还有背后支持他的家庭，要纪念他们。不错，主的荣光必作他们的后盾，但每一位会友都当在其中付出爱心和带祷。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好牧人》。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将来有一天到了天上，我们才会知道多少讲道的能力，多少教会的复兴，多少灵魂的得救，是因为会有忠心的为他们牧者祷告，教会保有真理的根基，福音纯正依然在我们中间，是因为牧者始终向你委身，没有向世界开放。你看重教会的祷告，摩西的手一下垂，亚玛利人就得胜。保罗恳请弟兄们为他祷告。若是我们对牧者的要求很高，代祷很少，求主赦免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明白怎样为牧者祷告。你是赐平安的神，愿你亲自使我们全人成圣。你的灵在我们众人心里动工，保守你的教会，使我们在你荣耀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你是牧长，愿你显现的时候，爱你的牧者们都从你这里得着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愿所有为他们祷告的人也都得你的称赞。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7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